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uha.
1: At 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2: 下面先介绍体育新闻。昨天，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就世界杯私人投资计划道歉并放弃了提案，但仍未平息欧足联的不满。欧足联表示，因凡蒂诺的道歉改变不了什么，并提出两项要求：彻底撤回出售主要赛事产权益的提案，同时保证今后不再以类似的方式扭曲足球。欧足联重申已对因凡蒂诺失去的信心，不排除抵制世界杯、世俱杯等国际足联的赛事。不过，非洲足联已经一致表态支持因凡蒂诺，南美足联也反对绕过国际足联现有机制。由于其他州的足联响应有限，欧足联目前很难获得足够支持推动因凡蒂诺下台。
3: 西甲豪门皇家马德里队今天宣布与巴西前锋维尼修斯完成长期续约，新合同将持续至2032年6月。26岁的维尼修斯原有合同明年到期，此前一度与英超冠军阿森纳传出转会消息。2018年加盟皇马以来，他已经为球队贡献了128个进球和100次助攻，帮助球队2次夺得欧盟冠军，3次赢得西甲冠军。新赛季，维尼修斯将首次在重返皇马执教的穆里尼奥麾下效力。皇马今夏还引进多名新援，希望在上赛季四大皆空后重新竞争西甲和欧冠冠军。
2: 北美联盟杯5日展开了首轮较量，迈阿密国际主场4-2击败了墨西哥球队圣路易斯竞技，取得赛事开门红。这也是世界杯后梅西首次参加正式比赛。客队开场仅3分钟率先破门，但梅西5分钟之后凌空抽射扳平，随后塞戈维亚反超比分。上半场结束前，梅西再入一球，并助攻米卡埃尔头球破门，帮助迈阿密以4-1领先。左后卫诺亚·艾伦单场送出了3次助攻，圣路易斯竞技下半场远射追回一球，但未能继续缩小差距。本场完成梅开二度之后，梅西生涯已经打进921球，成为继 C 罗之后男足历史上第二位解锁920球里程碑的球员。
3: 美国职棒大联盟6日宣布，西雅图水手队左投手盖布斯皮尔因前一天对阵底特律老虎时故意触身球，被处以禁赛3场并罚款。比赛第8局，斯皮尔连续向老虎队员格莱伯·托雷斯投出内角球，第二球击中其左大腿，引发双方板凳清空。此前一个半局，水手重炮卡尔·罗利也被触身球击中，水手主教练丹·威尔逊因随后与裁判争执，同样被禁赛1场。斯皮尔已经提出申诉，因此3场禁赛暂缓执行。威尔逊则在6日与老虎的系列赛决胜局执行禁赛。
2: 财经方面的消息，美国股市今天小幅调整，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0.85%，收于53,885.10点；标普500指数下跌0.18%，收于7,709.96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0.06%，收于26,348.35点。
3: 大宗商品方面 ，COMEX 黄金期货跌0.15%，报4,298.70美元每盎司。国际油价显著回升，美油主力合约收涨4.0%，报78.23美元每桶；布油主力合约涨5.2%，报83.58美元每桶。比特币最新价格为每枚64,312.54美元。
2: 亚洲市场方面，今天午盘交易情况如下：上证综合指数上涨0.47%，收于3,918.68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0.04%，收于25,538.26点。日经225指数下跌0.98%，收于65,039.16点。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为每100美元兑换675元人民币。
3: 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和特斯拉6日宣布，将首期投入168亿美元，在德州格莱姆斯县建设大型人工智能芯片制造园区 TerraFab。项目占地范规模约1亿平方英尺，将把先进逻辑和存储芯片的制造、封装和测试集中在同一园区，预计创造至少3000个就业岗位。生产的芯片将用于特斯拉 Optimus 人形机器人、CyberCab 无人驾驶出租车。

0: 以及 SpaceX 计划建设的太空数据中心。此前文件显示，如果后续建设计划全部完成，TerraFab 总投资规模最终可能达到1190亿美元。
1: 福特汽车六日公布了新款中型皮卡电动皮卡 Phaeton，基础价格起售价28,350美元，加上1,595美元运输费后，仍控制在30,000美元以内。Phaeton 将成为福特全新 Universal EV 低成本电动车平台推出的首款车型，预计2027年投产，将于明年初开放预定。福特表示，新车内部乘坐空间可与丰田的 RAV4 相比，并将配备支持 Blue Cruise 高速公路辅助驾驶的硬件。美国电动车市场此前长期面临售价偏高的问题，福特希望通过 Phaeton 将竞争进一步推向30,000美元以下的平价市场。
0: 日本游戏厂商任天堂公布，截至6月底的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53.5%，达到1,474亿日元，远超市场预期。利润大增主要得益于美国退还此前征收的关税，但公司没有披露具体的金额。同期，Switch 2继续保持良好销售势头，《耀西》与《神秘之书》等游戏表现稳定，但公司营收仍同比下降10%。至5,178亿日元。任天堂此前因关税上调产品价格，如今又获得退款，已遭美国消费者提起集体诉讼，要求返还相关费用。财报公布后，任天堂东京股价上涨2.87%。
2: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1: 节目内容是由子璇和 Cherry 为您播报的。今天的新闻采编是 Terry、乐阳和小袁。
0: 想要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1: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微信公共平台今日西雅图、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读书观影栏目，下面把时间交给黄岩。
3: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4: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3: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4: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3: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5: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armine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6: 餐饮、
7: 娱乐、
6: 招聘、
7: 交友、
6: 买房、
7: 投资、
6: 演出，
7: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6: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7: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6: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8: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2: 见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9: 大家好， 欢迎来到茶仙子啊！我们今天在座的都是因为周深而相遇的，粉丝朋友们，我们今天聊的呢，不只是周深，还有就是我们每一个生米的自己的故事。今天我希望我们这里除了茶香，还有欢声笑语，还能有故事，还有思考。现在第一个环节呢，我们是自我介绍破冰。每个人大概就是一分钟介绍自己的名字、职业，还有来西雅图多久了。可以简要的介绍一下自己。然后呢，下一位来就是需要复述一下前一个朋友的关键词，这样子。那我们先从 Mary 姐开始呀。
10: 好，我叫 Mary， 然后我是一个幼稚园的老师，然后在西雅图大概11年，然后自己现在目前有2家那个幼稚园，家庭幼稚园，然后我到美国来快30年了。对，
9: 欢迎 Mary 姐，30年了，对，然后天天
11: 啊，我有好多名儿，然后呢，你要让我说点啥，我跟他泡茶。
10: 自我介绍，
9: 先复述 Mary 姐的。
11: Mary 姐来这边很久了，然后有2家幼稚园，幼稚园长。复述的对吗？
9: 算了，要不你专心泡茶吧，我来复述。对，那个 Mary 姐，在这边做家庭幼儿园，有2家家庭幼儿园，然后来美国30年了。对，然后我叫黄岩，我是在这边读的一个生物的博士，然后后来做一个在亚马逊做软件工程师，去年10月份刚刚辞职，做那个一些探索，就是包括 YouTube 呀，还有教练呀这些探索。对，然后我来美国16年了。行，这位姐姐接力一下，
12: 介绍自己啊。
9: 我先
12: 介绍你，
9: 简要复述一下前一位，然后再
12: 记不住了，
9: 能记啥就是啥。对，名字。
12: 黄岩来美国16年，然后在亚马逊工作，
10: 软件
12: 工程师工作好多年，去年的10月份辞职做自媒体。
9: 对，
12: 是吧？
9: 做
12: 自媒体，
9: 厉害！
12: 说我，我来自中国，然后我是，年龄是67岁，然后教师退休好多年了，来美国探亲，每年来半年，国内半年，然后西雅图半年，就这样两边待。
10: 属于半个西雅图人。
12: 对，半个西雅图人，所以加入大家里头，就这些。
13: 然后你的名字呢？
12: 我的
13: 易云姐姐是过来西雅图这边探亲，然后她会在国内跟西雅图两边跑，然后半年这样子，在国内是教师退休，我退休很多年了。然后我叫 Aaron， 然后我姓于，然后呢，我来西雅图，然后包括美国的时间是一样的，然后我来这边是刚好4年的时间，然后在国内呢，我是编辑出版学本科毕业，完了之后过来这边呢，我就重新探索了我的职业生涯，然后现在呢，就刚进入 nursing program， 是即将成为 nursing student 的人，然后目前正在做 nurse assistant。的 part time， 然后未来也就是会一边 part time， 然后一边上学这样子。
10: Aaron 是来一边的读书，马上毕业了，对吧？
13: 我毕业过了，
10: 已经毕业过了，
13: 然后再有
10: 深造，
13: 还
10: 做
13: 了
10: 吧？
13: 就是深造。
10: 我叫李建辉。英文名字叫 Emma， 我来美国有17年吧，09年过来的，但是来西雅图来了6年，过来6年，因为原来我在圣地亚哥住过，阿尔巴也住过，现在到这边来，就是我也是退休了。
14: 我看到了，而且胸口的名字写
10: 了两个，一个本来想带蓝的，一个蓝的已经真的也是小朋友买100多块钱废的要死，竟然出来这个扣子就掉了，竟然拿出来就掉了，气死了。完了，我就这边介绍。
14: 嗯，刚刚米姐介绍了她自己，我理解我们大家都挺熟悉的。她是退休的，来美国也十几年了，来西雅图6年了。是我们的，经常见面的，第一次，西雅图的，
10: 最老了，
14: 对，第一次西雅图的生民几个，之一，我们都是最老的一批了。我叫赵霞，我的网名叫平安，在微博、小红书上面都叫平安，好像就是，很多年以前我就觉得。这个平安是最重要的，平安和健康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取了这个名字。然后呢，我来美国也蛮多年了，我95年来的，所以31年了。以前在国内呢，做的是学的英文，做的是什么？酒店的那种销售，那就是星级酒店的销售。然后到美国来以后，英文没有用了，我又再学了中医，所以在美国我是。有执照的中医生，但是到西雅图来以后，我没有拿这边的执照，因为来了西雅图以后，先生工作很忙，小孩也比较小一点，就专心照顾他们吧。所以来了西雅图12年了。
15: 起得好棒的名字，就是
14: 在说西雅图，神神天天说，
15: 曾经的中医师想吗？会想做中医？
14: 我会想，有时候在家里面也跟他们做一做推拿呀、按摩呀、扎扎针什么的。
15: 应该就是很要学很多东西。
14: 还好，我觉得比护士要简单一点吧。
15: 护士很
14: 简单。护士很简单。
15: 我叫王月，我在西雅图16年，差不多16年。我离开中国37年。目前就退休以前是在微软做的，我现在就是重新抓紧学中文，用周深的歌词学中文，就是现在就在做这个。
16: 他叫王月，
17: 稍等一下，
16: 16年了，然后呢？
17: 稍等，
16: 为了周深，
17: 稍等一下，我这个我发现这个好像拍不到你。拍不到你，我要给，
16: 没关系的。
15: 其实先去加拿大的，我然后在夏威夷住来了9年，然后再搬到西雅图。
10: 平常的好听，我都不知道他是
15: 哪个
14: 职业，
15: 对呀，
14: 我其他州都有行医。
17: 好嘞，好嘞，
15: 把个麦，你来跟我学，我跟你学吧，你收不收徒弟？
16: 他叫王月，来西雅图已经16年了，然后在之前是居住在夏威夷，然后他为了周深在努力学中文。然后大家好，我叫 Abby， 然后我是一个业余的烘 baker， 然后
10: 一点都不业余，
16: 喜欢做做蛋糕，然后主力还是放在两个孩子身上，因为两个儿子还小，然后就是希望将来有更多的机会能回去追深深。对，
10: 这个应该拍给深深看，
15: 做蛋糕
10: 好了，
16: 对，他就是他做的那个巴西的那个，对，
10: 做
16: 的
14: 一模一样，
10: 对，说好巧。不用我，不行，你得介绍一下自己。
16: 你对我不熟悉吗？
10: 我对你很熟悉啊。
16: 你就说呀。
10: 来介绍一下，这个是 Abby。从我认识他的那一刻起，他就不停的给我们投喂各种蛋糕。每一次做重大的关于周深相关的活动，他都会做非常 fancy 的、非常好吃的蛋糕。这也是我平常如果没有人来说，我就赶快给别人打电话。这个有杯克圣手，快来吃好吃。对，阿弟真的付出了很多啦。对，然后他呢有两个孩子呢我都见过，对，都好
15: 超小的
10: 小男孩。男孩妈妈不容易，辛苦了。我是2013年来美国的，然后呢我叫，对，
11: 我基本上就是暖洋洋，我在这边还有其他的名字，然后对患者到处都有各种不同的艺名，干不同的行业有不同行业的艺名。对，然后平常呢就是喜欢走神，平常主要做的就是看看我们能去参加什么活动，帮忙周深的歌，看我们能参加什么活动，然后推广一下
14: 周深。
11: 对对对对对。嗯、那其实我还是蛮开心，就是在第一次能碰到，真的是碰到碰巧，说我们都很喜欢周深，我们去吃饭，然后慢慢的大家可以聚在一起做一些事情。宝贝，你听到了吗？我们你不认识我们哦，
14: 我们很爱你哦，
11: 是不是宝贝？
14: 好了，
11: 嗯，
14: 好了。
18: 那 Mary 姐可以复述一下，甜甜。
14: 哦，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叫暖洋洋。
18: 那一刻的艺名
15: 根据他的名字知道是哪个阶段认识的，所以别的艺名还不知道。知道他十项全能，十八般武艺啥都行。然后这个召集大家。我们一群爱周深的人在一起举办各种活动，那是又出力又出钱，啥都出，就是恨不得整个人就上了，就是表示他爱深周深，真是爱到骨子里骨髓里的，非常谢谢他。
11: 嗯
18: 嗯，棒棒，谢谢。我们先来一个小小的热身哈，就是一个不需要怎么思考就回答的，就是一个环节，就是。如果周深是一种天气的话，你觉得是什么样的天气？
19: 天气，春天，温暖晴。
14: 我是觉得它是春天，如遇春风。
19: 春风拂面，
18: 是微风的那个晴天，
14: 就是觉得很温暖，被它的声音包裹着，
16: 是那种温暖的小太阳，不会太辣，
15: 对，
16: 不会太晒，
15: 对，
16: 对，就很温和。蓝天白云，然后有一点
15: 微风
16: 那种阳光，春天就是春天的阳光，
18: 好一致哦。那
15: 像今天早上五点的时候，有太阳，但是不是很热。
16: 夏威夷
15: 对对，清清爽爽的，对，
11: 比夏威夷凉快是吧？
15: 很阳光。其实现在啊，难说，夏威夷其实整年大概70多度，80度左右，没有到80度。对对对，这边很热，夏威夷很可怕。这里热的时候比夏威夷热。
18: 我每年一月份去夏威夷的时候就感觉很热啊，
15: 很舒服。
18: 哦，我觉得好热啊。
15: 夏威夷只能冬天去。
18: 我每年总归是一月份去。
15: 对对对，
18: 好
15: 时候。好时候，
18: 这个能拍到啊。如果它是一个颜色，对你来说，你觉得它是个什么颜色？
14: 蓝色。
18: 蓝色。这一只，如果是一只动物的话，
14: 猫咪。
15: 好像大家都背过。
18: 就是有来源吗？大家你们串过词儿吗？
14: 没有。
20: 那就是
14: 有点像
20: 是每一个的话题，
15: 好像
14: 小羊羊。网
15: 上说他是 Jerry，
14: 他有时候会，有时候他的行，他走路的样子
18: 是猫还是鼠呢？
14: 他是属猴的，
15: 猴
14: 子。
15: 我以为
14: 是，他
21: 是
14: 一个
21: 还
14: 乱叫的猴子，
16: 1929年猴子。
18: 如果他是一道菜，你觉得他是什么菜？
21: 这儿。
16: 深深专属，
14: 深深就是什么？他喜欢那个土豆，
15: 土豆对，
14: 各种
16: 辣的土豆。
14: 我们现在说的是他喜欢的，
18: 大家都
14: 不是要说是我们。如果
15: 我
14: 觉得他是
15: 深深
14: 心，我认为他是折耳根。
18: 因为折耳根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
14: 对
15: 对
14: 对
15: 对，
16: 就是想到周深相关的一道菜，
18: 你感觉它的味道像什么？
14: 我觉得它应该是水煮牛肉。
18: 湖南人吗？
15: 蛋糕。
14: 因为他喜欢吃辣的，他这个人看上去好像很温和，但他实际上是有棱角的，
18: 有
14: 他的那个，对，他有自己。
15: 我觉得他像蛋糕，能甜到人心。
18: 是。
16: 我就是
18: 谁说奶酪还是
21: 什么？没有。
18: 哦，没有。
16: 他每一面就是他对粉丝一种味道。对那种得抗拒的又是另外一种味道，
18: 变味道，
16: 对，
18: 前味、中味、后味，
15: 茶叶，
1: 我比较多想到的是香水，然后我觉得它可能是那种比较干净的香水，就是闻起来干净的味道，
20: 清香清爽，
1: 对，然后很清爽的，然后可能带一点木质香，那咱们可能还有一点
22: 甜甜。如果是一种茶，你觉得它更像哪一种茶？
23: 生普，这个
22: 我是
24: 为什么
23: 回答不出，对，
1: 真的
23: 是
1: 老白，真的回答不出，
20: 就是因为
22: 像白，
20: 对，你怎么说
23: 呢？
20: 对，其实就是说，生普，你看怎么泡它，就是在我来觉得，就是可能说你泡的淡一点，可能就是它给别人还平平淡淡那种感觉，但是它有很多的层次。奶泡，它只能
23: 回
20: 回
23: 甘对吧？
20: 它有，对，它有非常好的回甘，对，
22: 他自己本来的人生经历感觉也是一个苦尽甘来的人
20: 生
22: 感觉，
20: 对，对，像，
19: 那就是菊普吧，加一点菊花的清香。
22: 说老白茶是为什么要老白茶？我不太，
23: 因为我喜欢老白茶，
19: 是那种
23: 它比作我喜欢的东西就可以了。
22: 白茶是属于
20: 合理合理
22: 甜甜，不是很甜是吗？
23: 我觉得很干净，
25: 也比较清
23: 干净，
20: 对，干净，
23: 而且对我的胃非常好，就是很舒服。你它没有什么攻击性的，比如说我在想绿茶，其实对我来说是有攻击性的，我不适合喝绿茶。但是白茶，等我尝到老白茶，我整个人都舒服。我就是这种对比没有办法解释。你把他的音乐比成其他的音乐，我追了一辈子的歌剧，你把他的音乐跟其他的音乐。就算最好的歌曲也是不一样的，就是这种舒服是讲不出来的。
22: 好，我们现在进入第二个环节，就是一个图谱啊。这个图谱是主要是让大家就是 look inside， 就是看自己的内心的，结合周深哈。第一个问题是，就是大家选项哈，会有几个选项，你们就是。可以选一下，就是这举手还是怎么样？就
20: 大家谁想说就
22: 举手吧，还是因为有限选择嘛。周深最打动你的他的一个矛盾是 ：A 不自信但是发光 ，B 敏感但是强大 ，C 有遗憾但是接纳自己，然后能理解，就是看透人生。
20: 不是，
22: 那是我理解的。
20: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说自己的想法。
22: 这
25: 你
22: 觉得
25: 唱一把，好像我感觉 B 对，
22: 敏感但是强大，
25: 对。
20: 哎，最贴合就是
22: 选 A 的举手吧。那
23: 么
22: 这样，
23: 我也觉得是最贴合是双 B，
20: 对，
22: 都这么一致啊。那你们觉得哪个像最像自己呢？不自信但是闪闪发光。敏感但是很强大，
25: 有一点相像，
22: 都是 B 吗？
25: 对，
20: 我
25: 们
20: 很选 B。
22: 嗯，
20: 是
23: 你要说
1: B， 我会觉得是他的自强。
22: 那就是 C
1: 的选项，
22: 理解。虽然有遗憾，但是理解，接纳。好嘞，我也是，我觉得这个像我自己。
1: 这个也像我自己，
22: 像你自己。
19: 这个倒是我们回答是要回答周深还是我们
22: 自己。
19: 我们
1: 理解的他，我们理解的。如果自己的话，就接纳自己。
22: 不是我们理解他，是
23: 理
22: 解的自己。
23: 我以为是，
22: 就是他最打动你的是什么？
1: 最打动我的当
22: 然。第二个问题是，你觉得这个他打动你的这个，这不是这三个东西哪个最像你自己？
1: 就是两个方
20: 面，
22: 两个问
20: 题，对，两个问题。
1: 那我还是 C。
22: 你们呢？你们觉得哪个像自己？就是
23: C，
22: 也是就接纳自己了。
23: 嗯，
22: 虽然有遗憾，来接纳自己。
23: 对，
1: 是。
22: 那这两位姐姐
23: ，All of the above， 全选
22: 。
23: 他做选，我是觉得他的努力很打动我，他就是不浪费时间。
26: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27: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28: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29: 声声有情，
0: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28: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0: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28: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0: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28: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2: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28: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2: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3: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4: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3: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4: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深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3: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5: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6: 餐饮、
7: 娱乐、
6: 招聘、
7: 交友、
6: 买房、
7: 投资、
6: 演出，
7: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6: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7: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6: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8: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18: 好，那我们甜甜呢，想好没？你觉得哪像？
20: 我跟他很像，熬的吧。
18: 如果是周深的歌的话，你觉得？对，如果是周深的歌，哪个你觉得此时此刻更像你自己？请我不改，少管我，没关系。
20: 请我不改，
18: 对，
20: 请我不改，
18: 请我不改，
20: 对于我来说也是。
25: 对，
18: 所以
20: 我今天看，
18: 好，请我不改，请我不改是谁？举一下手，举一下手，请我不改，三票啊。还有其他的吗？少管我，没关系，
20: 没关系，
14: 没关系，
20: 没关系，
14: 没关系。
18: 我也
14: 是
18: 没关系，
14: 没关系。
16: 但我觉得我目前
18: 少管我
16: 了，最适合是璀璨冒险人。
18: 这为什么呢？
16: 我觉得，其实我入坑不久，然后当时是因为西雅图演唱会，然后就是为演唱会前期做一点准备去听歌。然后当时我就没开演唱会之前就沉迷了这首《璀璨冒险人》，我觉得跟我当下的状态很像，就要努力去打拼，然后一关一关的过，然后就很鼓舞，很激励我，就听完整个人就燃了，对，就突然又有信心了，就对自己有自信了，要加油努力，这种感觉，对，所以
18: 不好
14: 意思，
16: 对，然后听到现场了，对。
23: 我喜欢苏超的那一首，
16: 热烈
14: 盛
16: 开，
23: 对，我很喜欢那个词，而且他唱的非常，
18: 对，
16: 那个真的超适合那种运动场合。
23: 对对对，还有就是很适合鼓励人，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他一直觉得他一生没有好像没有做什么，但是他现在几岁了？快60岁的时候，刚刚学习画画，画得非常好。他才学了3年，已经开画展了。
18: 哇！
23: 所以我是觉得那歌词里面说，不是每一个花都在春天开，
18: 对的，
23: 等你的花期什么的，就是我把那个歌词翻译成英文，我跟他说，其实你现在应该很骄傲，对自己很骄傲，就是有种鼓励人的。
18: 如果不选这些，我选小美满。
14: 对，
18: 我觉得这个歌真的很有哲理。
23: 对
18: 对，就是。
25: 就是让人特别轻松，
18: 每次自己迷茫的时候就
25: 特别简单轻松的快乐，
18: 就想通了，
25: 对，
23: 是，
16: 对，很舒服，
18: 对，是啊，那个此刻你最需要的是向前进还是停一下
22: 停一停，还是不知道？
16: 向前进，
25: 享受现在。
22: 向前进举手，向前进举手。
25: 还要钱？我们不钱了。
16: 这享受就是停一停，
25: 是是是。
22: 享受现在，我们
23: 停下来有关系，
25: 是吧？是这个，我享受现在。
20: 目前来说都不对，你接下来再选，
22: 你不能都选。
16: 不是我，
22: 不是就是不知道
16: 都不选。
20: 我其实是不知道，我知道，但是不在你的选项里。
16: 对，
22: 你说你说，
20: 对于我来说就是活在当下。
16: 嗯，
20: 就是能把当下遇到的每一个机缘都能用好，然后做自己能做的事情，就是我，这就是我目前的状态。
22: 那就是挺跟我们差不多的，
16: 他
22: 一个意思，
16: 跟
22: 挺
16: 不一样，
22: 跟
16: 挺
22: 不
16: 一样，
22: 对对，他是
16: 一样，
22: 很高级一点，你这个回答哈，
16: 就活在当下，
22: 对
20: 对，这个并不代表
16: 每一天，不代表
20: 停，
16: 对停的话就可能是。
22: 躺平，
25: 躺平，哎，对，
16: 就比较丧的感觉，对，就
23: 其实停会倒退，
16: 嗯，对对对，不能停，
23: 不能停，
22: 不，你为什么觉得会，就是你是担心停下来会倒退，所以
23: 我因为我的脑子一直在，因为我退休前干的是电脑，所以在科技里面，你停了就是你往后退了，马上就别人把你摔下去，
22: 进而退，
23: 对对对，而且我小的时候我有一个化学老师。他总是说你不可以停，因为你停好像站在，你如果站在河里面，河水一直在流，一停你就跟着河水往过去了。
16: 你
23: 就是你
16: 可以慢点逆水行舟，
23: 对对对，
16: 可以慢点游，可以逆着游，
23: 对对对，
16: 可以停下来，
23: 就
16: 三种的状态，
23: 你就往后去。
22: 那我们问一下，什么姐姐来着？
16: 云姐，
22: 云姐，你说的停下来，
25: 我是享受
23: 当
25: 下，
22: 享
25: 受当下，
22: 对，是一样的，
25: 对对对，
22: 停下来就是慢下来，
25: 慢下来，慢下来，好好品味现在的生活，
22: 此时此刻的一个意思，
25: 对，
23: 欣赏周围的。
16: 就我，
22: 那你会担心自己会后退了吗？就是
25: 不担心，我很自信。
22: 好，
25: 这是多年积累的，是吧？
22: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担心的，还是说一直都不担心？
25: 我好像，当然中间好像三四十岁那阵儿有点往上拼的时候，有种担心。
22: 担心。
25: 到后来我就不担心了，一直挺自信的。
22: 后来。OK。
25: 后来就一直
22: 慢慢聊后面的。
25: 好的好的好的，
22: 还是有故事的。
23: 我觉得真的是跟年龄有关系。
25: 是。
23: 年轻的时候就是要拼，
25: 对对对
23: 对。
25: 对。
16: 对。我就是要向前冲。
22: 那你是为什么？是什么让你能够一直往前冲？
16: 因为还年轻，趁年轻要拼。
23: 对，
16: 你年轻不拼，年轻不拼，你以后就
25: 毁了，
16: 就拼不动了。对，而且家里有小有老，就我们处于那种就是对上有老下有小的年龄，就必须得冲，不能停。对
25: 对，
23: 他们说就是三明治的一代
16: 中间。
22: 还有没有想要交流的关于这个？还是
9: 我觉得我是就是首先当下我要享受它，也就是我要让自己是舒服的，然后其次我再同时的去追求我想要去做的一些事情，就是两个在进行中的一种状态。但是我要利用的是我现在手里面有的东西，就我身边有的资源或者是我身边所有的一切，然后在这个环境里面首先我要舒服，然后我同时的追求，就同时的向前，所以我也不知道这是停下来还是向前。
25: 年轻人，
9: 但是我确实是
25: 年轻人的理念，
9: 但是我确实是就是也经历了一些，就是可能过来这边之后，就是心态有一些调整，然后就不会说我会落下什么。如果我在想要落下什么的话，我就会在想，那我要的是什么？那为什么会这么害怕这个东西？我希望就是也是像深深说的那样，就是你首先你自己要让自己处于一个就舒服的状态，然后这样你才可以更好的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
22: 就
9: 是这个，
22: 停下来是为了更好的往前走，是这个意思。
9: 我不觉得我在停，我也不觉得我在往前，
23: 就是不再拼命的冲。
9: 对，
23: 没有，
16: 不是盲
23: 目的
16: 冲。
23: 对对
9: 对。但是我又知道另外一条线，它
22: 所以你知道你的目标是吗？
9: 对，
22: 可以讲一下吗？
9: 我的目标就是，因为我过来这边之后，我探索了一下，我在美国这个社会下面我要做什么。因为我以前学的东西它跟中文是紧密相关的。
22: 以前学什么？
9: 学的是编辑出版学。对，就它跟文学那边有点像，然后跟传播学有点像，
10: 但是我非常清楚的知道，就如果我过来这边我还做这个工作的话，我了解的是中文的语境，
16: 对，
10: 我了解的不是英文的语境、
16: 嗯、
10: 所以我觉得这条路在这边可能不太行得通、
16: 嗯、
10: 然后我就再去想一想我自己想要的是什么，然后我想要从我的职业生涯里面得到什么，然后我就调整了一下。
18: 现在就是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向？
10: 对啊，现在就是healthcare 然后护理的方向。
18: 嗯，所以你这个是你有热情的一个目标。
10: 对、嗯、我想要成为，因为过来这边
18: 你想要成为什么？
10: 我想要成为就是就是我们华人群体或者是这个 Asian community 然后在 healthcare 方面的一个桥梁。
18: 嗯，
10: 对，就想做这方面的事情。
18: 嗯，好。对，我其实有越来越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们作为来美国的华人，就是有这样一个感觉，像一个义务或者责任在这里，就是说做一个文化也好，或者是各方面的沟通的一个桥梁。
10: 嗯，
18: 对，这个我觉得很重要哈、
10: 嗯。
18: 还有没有要发言的姐姐们？还是我们就move on到第三个环节，就是来讲一下我的故事。这个主要是说，周深陪我走过了什么。如果就是只能选一个关键词来围绕这一个关键词来谈，大概就是一个人可能三分钟左右。嗯，我们先请那个 Mary 姐吧。
11: 嗯，
18: 对，
11: 好。我在跟大家在座的相比，我可能是认识周深时间比较短的，因为是在疫情之后，无聊的在网上找一些歌呀什么的看听。然后非常偶然的一个机会，大概二三年左右，然后听到了一个节目叫做什么湾区森林院，就是大湾区啥的。然后那因为我自己离开中国已经很快30年了，对于很多这种娱乐呀或什么的不是那么太多的资讯，然后一直也忙工作忙孩子，所以到这个时候我上那个网看到一台节目之后，我当时就觉得说这是什么节目，唱的怎么那么难听，还弄得阵仗很大的样子，很多我只看到里面有一些比较过去老牌的香港的明星是我有认识的，但是有很多也都唱的就是怎么说号称是 live 的吧，现场什么的，总之就是让人有点惨不忍睹。直到有一个人出现，就是周深，那然后他唱了一首《弯》，那是我第一次听那个歌，第一次认识这个人，而且我还不知道他是谁，怎么会有那么清新，那么音准相当的好，我之前以为是音响坏了，结果他一上来音响没坏，那这个是那个声音就是如天籁，就是天籁，当时一个感觉就是非常非常舒服，非常柔美，非常好的一首歌。听完之后我就开始找这个人的名字，然后在网上找，哦，才开始知道这么一个小孩，对，就是你这个小孩。然后慢慢的我就去，好像有点考古一样，人家说我很多词也不知道，反正我就上去找这个人，他的访谈，他过去的歌，过去的什么，所有的我就去找，就一下停不下来了。然后就越来越喜欢他的声音，非常的治愈，非常的温柔，而且他的任何的歌，不管在什么时候的歌，就是让你感觉他的歌是有灵魂的，有生命的，有情感的，有故事的，而不像很多听别人的歌就只是歌。我在他的歌声里面听到了他的很多的故事，很多的情感，他自己的故事，还有他演绎的这首歌里面要给人传递的，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那我被他的声音感动，那是从那首歌，然后之后我在他的考古的过程当中，我听到一首歌，就是刚才 Abby 分享的《璀璨的显人》，那首歌相当相当的激励我， 因为听那首歌的时候，我已经开始了解了一些他的成长、他的过去、他的一些经历，我才知道说原来他能之所以能够把一些歌曲唱出来，那个情感、那个故事，是因为他生命中有历练、有经历。那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做特教的老师，那我自己有个小朋友，最小的小孩也是一个特殊孩子，所以我非常能够体会说，当一个人你跟人家不同的时候，你会遭遇到很多的一些来自负面的一些东西，你要去承受很多。但是你在他的歌声里，在他的生命里，在他与人相处的里面，你看不到他那些累积的阴暗负面，在他里面好像有一个转换器，他都把它转换出正面的向上的力量、美好的祝福就是很奇妙，就是任何阴暗的、黑暗的、过去的、伤痛的、伤害的，到了他这儿，他全部都能够把它转换成闪亮的星星。所以他的歌声那种璀璨冒险人带给人的正面的向上的力量让我非常感动，我就爱上了这个孩子。我已经是60多岁的人了，一辈子没有去追过任何的心，然后我说我这是一生当中唯一一次追一个心，我不是追他，是爱他。然后很棒的就是刚刚认识他不多久，然后就开始他来这边演唱会，那时候我都在网上听，我就有一个梦想说我今生今世一定要去听一场他的演唱会。然后结果就有听到他到北美来开演唱会，所以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上网去注册一个网站去抢票。
23: 这个经历啊，
11: 哎呀，这个就把我弄到我快崩溃了。然后老人家这个啥也不熟悉，那个网站第一次注册，然后上去抢也没经验，所以抢到了是高价的票。然后呢，抢到我那一整天肠胃痉挛，然后没有办法吃东西，就整个呕吐。但是我觉得我值了。后来也如愿的去参加了，听了，而且两场，在这个拉斯维加斯一场，然后在西雅图又听了一场。因为这个票的原因，才结识了这些爱总是还知道说哇，原来还有这么一群人，所以我非常开心。这是我认识周深的一个经历。最后呢，因为我自己比较喜欢剪纸，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剪了好多周深的这个剪纸。我最 proud 的就是我能够用我喜爱的东西剪周深，剪各种各样周深。我去网上搜他各种照片，然后帮他做线条，然后来设计。然后这是我最爱的，然后我就去
23: 动漫的人。
11: 对，然后还有就是他这个在这个录音棚里面的有一个戴着耳机的，所以我就觉得说我能够有一天我的愿望，现在我有个新的愿望，就是周深能够看到我帮他做的这个剪纸，然后他会很开心，知道有这么多人爱他，一个爱他的妈妈粉。
23: 好棒
11: 啊，
1: 说的太好了。
27: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12: 餐饮、
13: 娱乐、
12: 招聘、
13: 交友、
12: 买房、
13: 投资、
12: 演出，
1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5: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 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8: 好感动，
22: 跳过去，
18: 这么跳过？
20: 不不，你先往那边，
18: 忙着泡茶呢。
20: 对，
18: 接不住了是吧？接不住了。Mary 姐的，我觉得我们的这个节目，我觉得周深一定能看得到。然后他到时候拿到你的礼物，他也会哦，我要，对，说不定就机缘巧合，可能就会看到我们，然后听到你的话，我觉得。就是很感动，真的
11: 非常
18: 特别有力量。
11: 嗯，也是希望周深自己能够爱自己，他常常跟我们说让我们爱自己，我也希望他能够爱自己，为我们能够多唱更多年的歌，能够一彼此陪伴，也让他知道无论他经历什么，然后我们这些爱他的人都会一直支持他。
18: 对，那对吧，
25: 云姐，我跟Mary姐差不多，因为我们年龄相仿嘛，好多地方是共通的。但是我呢是一个慢热型的，实际我认识他特别早，从好声音我就知道，因为我各大综艺节目我都看，在国内我看的比较泛泛，我了解的歌星影星特别多，因为跟小年轻的人一提谁谁，好多人我都能对上话的那种，但是没有追呀，当时，但是就是听歌，哎，觉得他的歌挺好的，后来就各自他就发展。但是我最第一个节目是什么，我看了蒙面唱将，蒙面唱将他唱的我真的爱你和那个什么雪落下的声音，
11: 对对，
25: 哎呦，唱完之后我觉得就不行了，那个原唱没达到这个水平，真的他超越了原唱啊。后来一听他所有的歌，我都把原唱给忘了。
11: 谁唱的？
18: 我觉得他所有的
25: 周传雄，周传雄也挺厉害的，我也挺喜欢周传雄。冬天的秘密，哎，我就觉得是周深是原唱，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到他的口里头啊，真是唱出来的歌完全就不一样了，就让人就是你代入感特别强，你听进去了。以前就是泛泛的哦，听歌好听，或者每个人的特点我基本还都了解一些，但是从来没深入过。包括你像邓丽君王菲的歌也爱听啊，也就听听而已，觉得人家高不可攀，对吧？哎，就是
11: 有距离感
25: 各大综艺。后来呢，就是当然这个是印象特别深，后来天赐的声音对我也是触动特别大。当然这期间还包括什么深入人心啊，我们的歌都在全程追，都在追，就是天赐的声音里头玫瑰少年，还有冷酷到底，听完了之后哎呀，真是那种感觉，真让你哎呀，真坐不住了，
18: 坐不住了，
25: 哎呀，太棒了，真的那难以想象的能演绎成这么哎这个风格。他跟那个谁唱的俩人，那个还真是唱完之后特别震惊，也包括整个天赐的声音里头，他那个全程节目他都参与了嘛，每个歌都特别好看，都特别好听。像那个算你狠，以前就是听听玩儿，
18: 对，
25: 他跟那谁一演绎，哎呦，太厉害了，真是他的怎么能
0: 各种风格
25: 、怎么能想象的那么丰富呢？
16: 都能驾驭，
25: 就是把我听歌这个高度已经提高了啊，真的听歌原来还可以听到这个水平，还可以这样子听，以前就是听啊，人家谁唱的就是好，但是现在已经有新的标准了，好跟好差别还是挺大的，差别挺大的，
18: 能驾驭各种风格，
25: 对，能驾驭各种风格，
18: 又有技巧，又有音准，而且还能够唱到心里去，
25: 是，能够唱你心里去，哎，让你呀、真是。就是那种打动人心底的那个触动，哎，他这个点能触动到你了。这以前也许以前我听歌就是泛泛的听，但是听他的歌我真走进去了。
11: 是，
25: 从那个艾薇儿姐讲话，我你看了解那么多歌星影星啊，就是面上了解，大致知道跟谁都能差不多能谈得来，但是真正能追星没有过啊，从来没有过，唯独周深，他就是真是。
0: 能够打动我内心，而且让我真正就是我怎么说呢，还有一点内心有一点目高吧，但是他达到了。
16: 那这个
0: 真是他达到了。
16: 结合您个人的故事，
0: 嗯，
16: 就是在这段时间，
0: 嗯，
16: 您的生活发生了什么呢？就是
0: 我的生活，
16: 对，或者对他对您的生活有什么影响？
0: 嗯，
16: 除了提高了音乐的品味，
0: 我觉得从他身上我获得了什么力量。他一致就跟大家生米讲那个一定要爱护自己，
16: 嗯，
0: 这点我深深体会到。因为刚才提到我们年轻时候一个打拼的阶段，
16: 嗯，
0: 那个阶段我们就是要往前冲，
16: 嗯，
0: 顾家顾孩子，往前工作，往前冲，
16: 嗯，
0: 没有自己
16: 是，
0: 哎，是他反复的强调，而且通过可能退休以后慢慢的自己在就是在慢慢的学习的过程当中吧，哎，这一点对我认识特别深，真的要爱护自己，照顾自己，这是最重要的。
16: 嗯，
0: 这是我最新的体会，这是我们年轻时候没有的，真没有过。可能我们在国内的教育也是，哈，没有自己，真的没有自己。
1: 是的，
0: 嗯，
1: 活成一个角色，
0: 对，
16: 是，
0: 真是这样，
2: 自我牺牲嘛，
0: 传统的思想，
1: 就是牺牲自己成就家人、孩子、
0: 对对，
1: 丈夫什么的。
0: 哎，这一点我觉得，哎，对我特别重要。
2: 我们那没有个爱自己的意识，就是说可能会觉得哎自私啊。自我中心啊，但其实是一个照顾自己的一个感觉，
0: 认知也有改变，哎，不是自私，是不是啊？
11: 其实我们中国传统的对于女性来讲是有很多的苛求的，
0: 对，
11: 我们的身，我们的角色，我们是啊女儿，是母亲，是妻子，然后在工作上我们又要独当一面，你要能够有为家里面的这种收入工作带来自取，所以我们啊从中国的文化里面对我们女性的教育真的是一个极高的标准，所以在这样的角色的限定下，我们基本上就是付出，而且这个付出是毫无怨言的付出，那你做哪一项都必须要做到完美，所以在那个状态下我们完全没有自己，我们可以是任何一个角色，可是我们唯独失去的是那个自己，所以这个也是周深在他的演唱会也好，他的跟我们大家的互动也好，常常提到一句，不要忘记你自己，因为你如果没有了那个自己，你所有的其他的角色其实都没有了，你这个整个人的人格是坍塌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7: 那我们接下来吧。
2: 嗯，
17: 到我了。
2: 哦，我觉得钟声，
11: 等一下，你稍等一下，我要走了，我要先走，对不起，
16: 我
11: 那边。
16: 好，
11: 我
16: 也差不多，你要不拿点吃的，拿个盘子装吧，拿个盘子装点。我送你一个配套的小盒子。
11: 不用了，我不用，我
16: 拿点曲奇，
11: 我拿个，
16: 拿点曲奇。
17: 我还要补充一点，
2: 那你走
17: 完了，
2: 走前。
17: 特别想说的，
2: 麦瑞姐走前跟周深有什么话说吗？
11: 哦，这个要说。
2: 还有那个什么，对，你们俩等都说一下啊。
11: 好，周深你好，我知道你不认识我，但是我认识你，而且非常爱你，是一个非常爱你的妈妈粉。那我希望说你好好的爱自己，然后在你唱歌为我们奉献很好的歌曲的同时，也能够好好享受你自己的人生，你自己应该所享受的一切。谢谢你为我们唱这么好的歌，陪伴我们，也愿意我们的爱，我们的祝福也能够常常陪伴你，温暖你。
16: 好，
11: 谢
16: 谢。
17: 那然后你要走吗？
16: 我要走。
17: 你走，你也讲一下。
16: 我吗？
2: 对，
16: 他会
2: 讲。你就哦，对，你的故事，你现在
16: 我不讲了，我那个
2: 讲，
16: 对，我就跟深深说两句。
2: 好嘞。
16: 不管怎么样，就是我们会一直支持你，一直陪着你。
1: 下次来西雅图一定吃到艾比做的甜品。
16: 对，希望有一天能被你看到我做的蛋糕。
23: 西雅图有好吃的，
1: 有好，对，
23: 那就是没碰到。
19: 餐饮、
21: 娱乐、
19: 招聘、
21: 交友、
19: 买房、
21: 投资、
19: 演出，
2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9: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8698。 206-619-8698
19: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5: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1: 425-513-2700。除非说那个人真的是完全长在我的点上，然后我可能会鼓起勇气。所以平时还是蛮活泼。蛮活跃的，看不出来在感情上你还是好害羞，好害羞，
2: 没感觉出来呀、
3: 啊，没感觉出来、
1: 就是。
3: 那你会偏向于什么 type 呢？让我们帮你物色物色。
1: 对啊，寻觅一下，
4: 什么 type？
3: 对，
2: 我这种 type，
3: 嗯，
1: 有必要吗 ？Seven， 有必要吗？
3: 当众表白了吗？80万听众听着呢吗？
4: 确实 ，Stephen 确实从某些角度上来说，确实是我的 type。
3: 嗯，
4: 但是，
1: 那要不趁这个机会，咱们就啊，
3: 我要不放个音乐吧？
4: 婉拒了哈，婉拒了。我应该会比较喜欢比我大的。
3: 是，
4: 因为我感觉就是因为我前面谈的两个，他们虽然可能年龄上确实比我大那么一点，但是我感觉他们的思想上还是比较幼稚的。
3: 啊，明白。
4: 对，就是男生可能普遍，哦，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就是，就我会喜欢更成熟一点的。
3: 明白。
4: 嗯，
1: 所以 Steven 是输在了年龄上。
3: 嗯，
4: 迪本确实比我大啦，
3: 迪本比你大啊。OK，
2: 还有机会。
3: 那说回，sorry， 那说回史蒂芬，那我们系这么多漂亮姐姐、漂亮美女们，你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想要发展的？
2: 哎呀，这个东西就是。这个还是要借用这个老话，老话叫做这个有一句话叫什么来着？叫做缘起性空了嘛，就是一切的一切，就是你说谈恋爱也好，做朋友也好，其实很多程度上其实真的是看缘分，就是因为我自己也不是一个特别主动的人，尤其是在谈恋爱方面。然后但是其实我会很想就是拥有一段稳定的恋情吧，因为我之前谈过的恋爱都没有超过2个月。对，就是可能也有我的原因，但是就是因为我是一个觉得说可能不太合适，就真正就是真的到了我心里觉得不太合适，我觉得我们可能缘分就走到这了，就尤其是我之前喜欢了一个2年的姑娘，然后我们在一起2个月之后，是我自己主动提的分手，因为我觉得我们俩确实是不太合适，然后对，就提了分手。然后我是一个特别相信缘分的人，就像比如说像第一次见你一样，就是可能一开始觉得啊有点，就是说哎呀这个情歌王子，然后或者这个有点难，但是感觉就是这种缘分嘛，因为我一直很相信我的观念是这样子，就是两个人他其实首先是要自己，首先他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个体，他们首先就像自己就是一个圆一样，他们是可以独立存在，但他们会因为各种兴趣爱好或者说各种这种磁的吸引，就是想讲究这种缘分，因为缘分所以他们互相吸引，然后他们俩结合在了一起。对，所以我信奉的观点就是我们俩只要有缘儿，是能够就是不管怎么样，
3: 对，
2: 总会在一起的。
3: 对，
2: 就是这种在一起，可以是朋友的在一起，也可以是恋人的在一起。那说回到我们专业，对吧，我可以和大家成为很好的朋友。对，那至于能不能成为恋人，这个我觉得就是看缘分了。
3: 缘分，
2: 对，
3: 明白。确实这个，哎，其实我一直可好奇一点，就是当然因为我们专业有很多女生嘛，我们男生比较少，其实我一直很好奇一点，就是说对于女生来说，你们也会相信缘分吗？还是你们会觉得就是因为大家现在面临

0: 况就是这个男生很多女生很少嘛，男生如果不主动的话这个机会不就慢慢错失掉了。但是我和 Steven 是一类人，就是我不是那种很主动的人，就像我经常会遇到那种我觉得这个人还可以还不错，但是我对他不能说没有心动，只是没有到那种我一定要去追求他那个地步，顶多是一个好感。
1: 对，
0: 我很多时候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就会在想我到底是应该去主动去追求呢，还是应该就是就像你说的是不是我和他缘分未到，那我是不是要去等下一个。但是有些时候我看到我身边的人，可能因为我的室友或者说我的有些朋友已经到了一些95年往上的，他们已经面临着一些婚姻的问题，所以我就在想，如果我们一直就是在错过，就是比如说觉得他还行，但是他没有到我那个点，然后我说我再等下一个，我们一直在等一直在等，会不会到后面，因为大家都知道谈恋爱它是给我们一个试错的机会嘛，它让我们去找一个更适合我们结婚的人。所以就是一直想很好奇想问问两位女生朋友，就是这个情况下就是男生到底是就或不说男生或者男女都一样，到底遇到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应该主动追求呢，还是说就是等等缘分降临呢？当然这个给大家一点时间啊，就是这个是我们这个今天这个第二个 part 的一个话题，所以我们来思考一下，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然后休息一下，我们继续深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2: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四晚上的《今天校园》栏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柯宇帆。今天又是我的一个同学会，邀请了很多我们传媒专业的帅哥美女们做客我们《今天校园》栏目。我们刚刚在讨论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就是当我们在一段男生和女生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们遇到了一个还可以的人，但是这个人呢他并不是达到就是心动的那个阶段，但只是可能现阶段比较合适的这样的一个人的话，既是去抓住这次机会去追求一下或者说发展一下新的关系，还是说我们再去就是等待下一个真正属于我们那个人出现呢？所以想问一问两位女生朋友在这个上面的一些想法，因为刚刚 Steven 已经分享了他的观点，他觉得他和我是一样的，就是觉得应该等一等缘分这个样子。
5: Cody 先说好了。
6: OK， 那我先说吧。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有点像，就是你去一个花园里摘花，你从头走到尾，你只能摘一朵花。你会在头上摘还是说走到最后再摘？其实如果说作为一个女生来说的话，可能会是更希望男生去主动一点的，但是这个是建立在女生对男生也有一定的好感的前提下，所以我觉得男生的话应该要好好考虑拿捏这个度
0: 啊。明白。
6: 然后而且我觉得吧，像你说如果是一个已经比较心动的女生，有那么心动但是没有那么心动，可以试着先去了解一下。
0: 明白。
6: 因为像你说你们已经是比较合适的了嘛，
0: 嗯
6: 嗯，可以试着再去深入的了解一下，
0: 嗯，
6: 然后再思考要不要更进一步，
0: 更进一步
6: 暧昧一段时间先吗？
0: 暧昧确实。那世阳觉得呢？
1: 我觉得其实没有那么绝对，
0: 嗯，
1: 就是这个还蛮考逻辑的，就是但是我觉得说无论是你遇到一个稍微比较合适一点的还是你想继续等待，我觉得这个不冲突。
0: 哦，明白。
1: 对，因为你可能遇到一个人，然后你发现他只是说有点合适，但你不确定他是不是，但我们在刚认识一个人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完全确定他到底是不是你想要的人。
0: 嗯，
1: 如果说你突然对一个人一见钟情，我觉得大部分可能也是因为你最更多是因为他的外貌，或者说他某些表现出来的那个特质，那个特质你需要去更多的去了解，对吧？那你先跟这个人了解，然后再去决定啊，这样说会不会显得很渣？
0: 没有，我觉得这是对的。
6: 钓鱼哦，钓鱼哦。
1: 没有，不是这个意思。但是确实我觉得大家都不愿意，因为你如果要继续等下一个人，那这个人说不定你就错过了，对不对？
0: 对。
1: 那如果说你真的要跟这个人确定在一起，那万一后面你真的又遇到一个你比这个人还要再喜欢的人，就是感觉，我觉得男女女之间大家都是成年人，多多少少就是你看感情吧，你说不定你现在只是看他只是合适，但是你了解之后发现啊这个人很 match， 对吧？那你会可知呢，对吧？所以我觉得抱有一个比较开放性的一个态度去了解，就不要把这个问题想得那么死。
0: 嗯，
1: 对，
0: 确实。嗯，我觉得你们两位说的都很有道理。其实这个确实是一个世阳说的特别好一点，就是他没有一个绝对性，就是每个人可能每个人的经历的这个情况都不一样，而且确实是可能需要一个进一步的接触来确定这个，因为这个人需不需要和我们走一段这个共同走下去的这个历程嘛。而且有些时候可能因为我是看了我身边的一个很近的朋友，他最近就面临这些问题嘛，因为可能因为也是他的年龄到了，他一直担心自己没有试错的机会，就是所以有些时候看到他之后就会考虑啊，就是像我们还是比较年轻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多去接触一些人，多去谈几次恋爱，然后再到后面的时候可能等到我们到快三十的时候可能多一点，就是在择偶上面就在考虑非常现实的时候就多一点这个经验啊。但是听二位讲，包括听 Steven 讲，我也能感觉到就是其实每个人可能他的旅途，这个人生旅途的规划是不一样的，所以其实也是这种叫什么因材施教因地制宜，就是每个人可能过好他自己这段旅程的这个过程，其实只要不后悔，或者说稍微有一点收获，其实是比较不错的。所以就想问问，回过头想问问，就是世阳和刚问了 Cody 啊，还有 Steven， 想问问世阳在我们这个你来西雅图这么长时间，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心仪的人，或者说有没有一些比较有好感的人呢？
1: 怎么会问到我这个问题呢？
0: 每个人都问一问。
1: 我觉得怎么说呢，有好感的人也不是没有，但是可能你接触一段时间发现没有那么合适。
0: 对，
1: 就是我不知道是因为年龄的问题，还是因为可能个人成长环境的不同，就是可能大家考虑的东西确实没有那么一样，然后你很难去找到真的可以和你在思想上
0: 对
1: 很 match 的人。这就是我说的，你可能第一眼看上去觉得哦还不错，但是你需要跟他接触一下才能知道他会不会，就是你们彼此愿不愿意为彼此 settle down，
0: 对
1: 一个，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继续权益吧。不过 看我们项目里面真的是男生这个比例我也是很担忧。
0: 对，确实确实确实，我们像我们这个确实是有点，就是男生可能就那几个，然后确实也那个女生太多了，而且我们有也我们比如像海涛老师这种情况也是也本我第一次见海涛老师我觉得好帅啊，但是这个就是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嘛，所以我觉得 Steven 要抓紧了，这个这么多人呢，是不是赶紧开启一段甜甜的校园恋爱吧？
1: 我们都在内心为你加油。
0: 确实，所以其实我们回过头再说到再聊这个感情，其实来来回回像世阳刚说那个情况，其实也是我最先表达的一个观点是差不多的，就是说。总感觉可能随着我们逐渐长大，可能我们现在还好，我们可能还没有就是25岁左右，可能 Cody 和 Steven 22、23这个样子，就是现在我们已经觉得好像就是在好感之后去看这个人和他 match 就是两个齿轮卡在一起，卡齿轮这个过程对我们现在来说就已经觉得稍微有点可能有点累的这种感觉，可能等到比如像我朋友他们27、28那个样子的时候，可能他们就更觉得这个环节比较折磨人，因为可能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就不再是单纯的这个喜欢，他们还要考虑一些就是资产或者说资本这些问题。所以就是最后的一个问题吧，就想问问三位，在就是比如说像恋爱或者说像和其他人就和异性接触的过程中，就是这如果就是让你们去衡量一下，就是比如说就是这个人啊还不错，我要和他一起就是match，我想和他进行下一步的时候，就是你们是会更倾向于就是说我和他直接就是比如说追求就还不错去追一阵子，然后感觉差不多他也同意，就是我们就可以发展一段恋情，还是会偏向于就是说我先去看一阵子，如果没有特别好的话，我就是放弃，或者说如果我 get 不到他对我的好感，我就直接离开。就像就是这两种方式的话，你们会更偏向于哪一种？
6: 那我先来。
0: 嗯，
6: 我可能会偏向于后者。
0: 嗯嗯
6: 嗯。因为我始终觉得强扭的瓜不甜。
0: 对对对，明白明白。
6: 是的，而且我是一个非常需要反馈的人，就是当我给出一些信号啊，或者一些行动什么，我是非常需要得到对方的一个 feedback， 或者说看对方会不会对我主动。
0: 嗯，是。那我再问一下，就是如果比如说你对他有他就是你给他信号，他没有给你的话，这个就是你还会感到很失落吗？还是会就是说啊，那无所谓了，老娘就再找下一个这个样？
6: 哦，如果说我对那个人正是上头时期的话，我会哎，怎么不理我？
0: 明白。
6: 然后我会再试着就是再给出一些多的信号，但是他如果。实在是不来电的话，我是会就是拜拜就拜拜，因为就是也挺费精力的嘛，
0: 对 对, 对，
6: 要把自己大好青春放在一个不可能的人身
0: 上，对对 对, 对，确实。那另外诗阳呢？
5: 这样挂机了。
1: 哦，不好意思，我以为我开麦了，结果我没开。
0: 没事，
1: 按错了。我觉得说，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可能要看感觉吧，因为你针对不同的人，你要因材施教，对吧？可能说只一种方式去对待所有的人。
0: 对。
1: 嗯，很难讲了，毕竟。
0: 感情这个确实。
1: 对。
0: 那 Steven 呢？ Steven 会觉得就是如果你遇到一个好真的很喜欢的人，你会就是说向他靠近，就是改变自己，还是说就是如果你比如说靠近一阵子之后觉得他也不是你的菜，或者他对你就没有什么感觉，你就直接撤那种？
5: 嗯，肯定的呀，就是如果我觉得 他真的很好，然后我们俩之间也确实足够有机会来进行互相的了解和沟通，我一定会表露自己的心意的。然后至于成或不成，就也是得看缘分嘛。就是如果他表达的是那种，就是因为我前一段恋爱就是这样，因为其实我对我表露过我自己的心声大概两次，但两次其实他都拒，就是他给出的是一个就是很让我失望的一个回答，就是说他觉得我们俩可能就是朋友，他没有想那么多，但实际上他给了我很多暗示，就是让我误以为他给我暗示是明示，但实际上并不是。然后对，然后虽然这个最终的转变可能也是因为有部分这个契机的存在嘛，但是就是我觉得如果我们我表露心意完之后，你可能我们确实没有办法这个你 get 不到我的点，然后你觉得我们可能只适合做朋友，那就做朋友呗，反正、对吧，反正就这样呗，因为确实强扭的瓜不甜，而且
0: 也是
5: 缘分很重要，真的
0: 缘分，对，哎，确实强扭的瓜不甜，缘分很重要。其实通过和三位的聊天，觉得其实我们其实算是都基本上是一类人的这个方面。其实确实是随着这个社会发展越来越快，这个感情好像也变得越来越没有像之前那么的就是厚重啊。现在有点就是可能我们还是会把感情看得很厚重，因为我听三位讲的都是会很认真对这件事情。可能现在很多人就是你们以为我之前是那样的人的那种人，他们都把感情变得很廉价对，确实是我认识了一些很廉价的人，就是快餐式恋爱确实是一个现在社会普遍发展的问题，而且目前这个竞争也很大，可能因为我和 Steven 在传媒系感觉还挺好的，可能像我身边的一些朋友看到我们就会觉得很眼红，就比如像我室友每天就羡慕我们的生活，就是他们天天上班就是2点一线、3点一线吧，上班吃饭回家，然后身边接触的人员就是一些工作的上的人，然后他们干比如说理科专业，他是做建筑类工作，建筑设计这种，其实也都是和男生打交道，然后他父母也会因为他的这种婚姻来犯愁嘛，所以也是一个比较悲催的故事。所以这个我看我们这个节目时间其实也差不多了，所以就是到最后吧，就是想问问三位有没有什么话想对这个听众朋友来讲啊，就是当然这个话不代表就是说非要说恋爱的话也可以说一些，就是比如说因为我们节目会给一些未来来美国留学的小朋友们，希望给他们一些指南啊，就是说像三位这次来美国这种体验有没有什么寄予给我们的后辈们，先问问 Cody。
6: 我觉得吧，大家如果第一次来不用太紧张然后也不要太焦虑这边的人都很好，就是Everything will be okay 对
0: totally.
6: 就是既来之则安之你就是、
0: totally.
6: 对，放心来就好了。
0: 好，那诗阳呢？
1: 我就觉得就像 Cody 说的，既来之则安之，然后就是现在网上做些攻略之后就不用那么焦虑总会有人去帮助你，只要如果想来的话一定要找好自己学校的那个贴吧，通过贴吧去加群，然后跟大家多多的交流一定要学好英语，不然的话跟外国人交流还是蛮困难的对，
0: 确实。好，最后 Steven 呢？
5: 我觉得也没啥建议吧，就是抱着一颗平常心来，然后带着你自己的目标，带着你自己想做的事情，带着你自己想去的地方，带你自己想这个积累的缘分就是及时出发就行了 就不用有太多的这个追求。因为我一直信奉的一点就是我来到国外的学习并不是因为我觉得他真的能给我带来有多么多么多么多么牛逼的学习的这样一个经验，或者说能学到这个非常牛逼的 concept。 嗯，我觉得这只是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我来到国外更多的就是想看一看这个世界到底有多大，这个世界到底是长什么样子的。
0: 明白，
5: 我觉得这个才是。
2: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7: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8: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7: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8: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7: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9: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